0: 平味甘淡微咸，阴阳之中降也。在《本草纲目》中，铁皮石斛有补养脏腑、清热除痹的作用，药圣李时珍将其称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石斛真有这么大功效吗？为此，钱晖专程前往皖南地区，但找到并品尝了地道的石斛后，却并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神奇。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同炮制方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药性和药力的激发。钱晖将采来的野生石斛带回了家，不断品尝试验，在对石斛药性进行深入研究后，他使用了太爷爷传下的九制之法来炮制石斛，最终尝到了石斛生津护肝明目的功效。
1: 那个传统的中药，它需要一个正确的炮制过程，不同的中药它的炮制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用传统的酒、醋、油、茶、蜜这五种工艺来进行炮制中药。酒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醋有软结散坚的作用，油有保护黏膜的作用，蜜有补虚助阳的作用，茶有

江水的源头，沟谷的深处，人、自然、天地、信念、情感、梦想，文明中华行沿着日喀则三条精品旅游线一路向前，记录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和持续的活力家园，呈现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日喀则。

河谷一路向南，康马县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串联起了悲壮的抗英历史。曾经的热血岁月留下了多少令人动容的爱国故事，今天的生活又会呈现出一幅怎样壮阔的人间图景？珠峰之乡，云端冰川，日喀则文明中华行正在讲述世界只有一个日喀则之秦暖红河谷下集。今天当我们沿着国道349向康马一路进发，道路两边是绿绿的青稞和金黄的油菜花，农舍点缀其间，一派祥和宁静的田园风光。然而100多年前，当英国侵略军沿着这条道路汹汹来犯时，这里到处弥散着抵御的声音与抗争的怒火。康马是亚东通向江孜的必经之地，英国侵略军想要取捷径抵达江孜和拉萨，就必须穿越康马，于是这里就成为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一场场悲壮的保家卫国的战役就此打响。1904年4月7日，萨马达阻击战首先打响，6名藏军英勇牺牲。8日，康马阻击战爆发，1000多名守卫藏军夜袭雪囊寺，打死打伤了60多名驻扎在那里的英国侵略军。9日，由正规藏军、僧兵和民兵组成的2800多人的守军，借助杂昌谷的地势，用土炮、土枪、原木、滚石与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但是由于英军武器先进，敌我双方的战力太过悬殊，藏军最终未能阻挡住侵略军前进的脚步。杂昌谷阻击战失败后，由代本门吉林和董热瓦率领的部分正规藏军、僧兵以及来自藏北、康区和工部的军民500余人退守到了乃宁寺，并在寺院围墙四周和东

0: 气候寒冷，一时不能适应。为了减少伤亡，加速进军速度，他们便开始预谋假借谈判之机消灭前来抵抗的藏军。当曲美雄骨的藏族前线指挥官离开阵地，英军已经将曲美雄骨团团包围。谈判中，英国军队毫无征兆地向藏族军队开枪射击，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英军就对镇守在曲美雄骨的藏族士兵完成了一次血腥大屠杀。700多名藏族士兵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如今，在曲美雄骨抗英纪念碑上，那些为家国而战的藏族英烈的姓名被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上。纪念碑旁边这堵残破的城墙，就是当年阻击英国侵略军的防御工事。沧桑的墙体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弹孔，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惨痛的历史。亚东沟越过帕里镇和竹木拉日雪山后，邂逅了多情湖。
1: 多一眨眼半年都过去了，
2: 对，这夏天都结束了，咱好多好玩的事还没做呢。
1: 可不是嘛，之前一直说着要去露营，可是露营的地方都太远了，我每次都觉得太折腾，我就放弃了。
2: 哎，今天你不用担心，别忘了我刚提了新车呀。
1: 你开新车来了
2: 啊？
1: 那走吧，带我兜风去。
2: 走着。

0: 怎么样，坐在车里面感觉如何？
1: 内饰设计太有特点了，还有科技感啊，我喜欢哎。
0: 你可真有眼光，这是 XT4 独有的环抱式游艇内饰设计，风格呢参考豪华游艇的设计语言，致敬的是1971年凯迪拉克首次采用的弧形环抱式仪表台设计美学，非常的特别。而且内饰的细节处也处处体现出凯迪拉克的精湛工艺，比如说我手握的这款三辐式真皮方向盘，在我第一次驾驶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嗯，它的真皮的握感啊非常的细腻，即使手汗多的时候呢也不怕打滑。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方向盘加热功能，所以冬天开它的时候一定非常的舒服。哇，
1: 真好！看来全新 XT4 呢，它是一款颜值跟实用性兼具的车型，应该都是那种任何年龄段都会喜欢的风格。而且啊，对于我个人来言，我觉得它这个大曲面屏太吸睛了，好有科技感啊！
0: 没错，你面前的这块屏幕呢，就是。

0: 降雨面积。东北到达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到达蒙古国。
1: 斯夫妇带着刚从石河子大学回家过暑假的儿子阿英格，来到了离家不远的格登山顶，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巡遍。昭苏县有着231.4公里的边境线，曹克特格斯夫妇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昭苏垦区76团与哈萨克斯坦相邻，边境线长达数十公里，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地处偏远。清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决胜地就在格登山上，山上树立的格登山碑记载了清军平叛的经过和战绩。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农四师昭苏垦区76团数百名护边员就和边防部队一起在格登山下筑起了一道国防之墙，捍卫着祖国领土完整。这其中就有蒙古族护边员草格特格斯和4A级景区天马旅游文化产业园，成功举办了历届天马国际旅游节、中国马术耐力赛、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中国马会国家仪仗马杯速度赛马等国内顶级赛事120余场次。近年来，昭苏县还选派马匹及骑手参加全国各地马术赛事，累计荣获奖牌1000余枚。中午时分，昭苏县天马文化产业园马术总教练乌特巴伊尔

0: 去改进这种组织的管理的技术，改进那种工具型的技术。那所有这些东西说到底不就是在争输赢吗？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在讲输赢吗？再去讲谁输谁赢。那这个历史整体来，在我看来，我就把它概括为叫人的能够。那人的应当是什么呢？人的应当是说，你应该怎么看待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尊严吗？它跟动物不同吗？它可以变成神吗？那然后人如何对待别的人的生命？怎么跟他者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构建一个好的公共环境，让自己的生命在里边经历的时候感到比较幸福和快乐？
1: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他在书中提出人的应当这一概念呢？
0: 人的应当这个概念就是，其实是主要是两，就是如果最粗略的来说，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生命为什么是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为什么我们自古以来杀死一条狗是不需要负这么大责任的，但杀死一个人则不行？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边，没有鼓励说杀了一个人可以无所谓的，对，为什么？那就是表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和他的尊严，他一定是不同于动物，不同于万物。那这个，但是这个源泉哪里来的呢？谁赋予他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的这样一种这个尊严 dignity？ 谁赋予他这个尊严？是人赋予的吗？如果人赋予的，人就可以拿走。那人本身你赋予生命，你也可以夺走这个生命嘛，对吧？这是一个层面的含义，人的尊严从哪里来？那人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说，人和既然是有人，那就是有人和他者就有相互的关系，人是在关系中定义的。我们在问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谁，要么看名片，你有上面有什么 title， 这是一个关系来界定他的，要么就说他是某人的女儿，他是某人的儿子，或者他某人的父亲，他也是用这个相互关系来定义的。但是圣经里边在问上帝，上帝在阐述

0: 多的这个水鸟，对于我来说，它也是陌生的，我也是陌生的，就是很好奇。当时我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拍摄了。这个也就是每年都不断，年复一年的来记录的。
1: 这黑斑在这块的，这个看到吗？那个角儿，这是一只公的，看，
2: 红嘴，
1: 对，红嘴，眼圈也是红的，这是公的，雌的就不会，雌的是咖啡色的。它这个背部啊，看又飞过来，两只，我就这么快的速度拍，落下了一瞬间，哎，对，又一只。这家抓好了。黑罐子刚开始没有啊，刚开始就一二年那会儿看不到，后来以后看到我逐年就是一年四季我基本可以看到黑罐的身影，就在这个区域，而且今年又发现这个就是就近啊，就在就校一个周边啊，它有繁殖的情况。就山崖上筑巢繁殖，就像这个季节，这个十月份左右吧，大批的黑罐就三五十只的很，就聚集到一起，很常见了。它多的原因啊，它不仅仅是笑靥，整个吕梁辐射到周边，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它不单单是你笑靥有了，你就代表就好了。它可能文水啊、汾阳啊、离石啊、中阳啊这一带，它是接壤的地方嘛，它可能这个附近多了以后，它这个种群数量才会增加，它这个生态上的变化是很直观的。
0: 树木也好的绿，
3: 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首先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专家老师，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江波。
5: 大家好，我是子谦，非常高兴又在梅青看世界和大家见面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

接下来的三天里，来自四个国家的36名运动员将在阿拉泰地区进行12场激烈的冰雪角逐。阿勒泰，一个因冰雪运动被点燃的城市，滑雪之外还在盛开着怎样的故事？行走、穿越、凝视，诗意的栖居与远方的梦想。阿勒泰的冬天，同一个时间坐标里还有多少种故事正在盛放？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Dear audience friends 全世界的华人同胞们
2: My fellow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0: 大家
3: 过年好
4: 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这里是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媒体和机构联合制作的

蝦乾咧，即係代表咧笑蝦蝦有酥蝦咁解啦。咁啊，然後咧仲有我哋咧就係有餅啦。啊，呢度我哋好多禮餅啦，我哋話派嫁女餅喎。咁一陣間咧，我哋有埋喜帖喎，連喜帖連餅一齊咧派俾啲親朋戚友，咁啊最開心啦。咁啊，呢個咧就是生果啦。生果就代表咧，佢哋開花結果啦。好，咁我哋呢個咧就餅啦，我哋有唔同嘅餅啦。譬如我哋攞起呢一盒啦，可以睇下喎。咁個餅都好靚嘅。咁我哋有譬如話有呢個蛋糕啦，個代表咧新郎哥咧步步高升，紅領。

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厂，一项奇迹。四库全书的数据采集，另外有两个收获：一是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最彻底的每一页不漏翻动了一次，对沉睡已久的古物是一次很有益的运动；另外就是根据实物对国家图书馆登记表进行详细的核对与信息补充。三年下来共计320多万拍，使用500万像素相机数十台，因部分相机每天拍摄2000张，拍摄3年，耗损10余台，不包括维修后再使用的相机。相机生产方日本佳能公司对此十分惊讶，他们企业有史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其实更重要的是，拍摄制作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承担着数据安全、质量、成本的责任，每一亲历者

0: 到了2008年，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程不得不暂时停顿。
1: 这次的主题是用艺术联系香港与亚洲地区，大家不难在艺术品上找到亚洲的风味，同时又不失艺术家个人西方的元素。这些艺术品不只是用来展览，参观人士如果看到心头好，更可以开个价把它买下来，将它带走。你们选到你的心头好了吗？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人 Lina。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女性健康，很高兴请到张伟月师傅当我们的嘉宾。我知道骨骼痛症是你的专长，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好啊。
0: 张师傅，听说女性的钙质流失速度比男性要快，那到底女性到哪一个？
1: 一般来说是腰盆啊、背啊、骨石块啊，这个会比较快一点看到的。其实你看他的肌肉流失，他的肌肉瘦下来的话，他肌力不足，他就会感到他自己的骨质疏松。
0: 有人说女性生完宝宝之后容易有骨质疏松，那没有生过宝宝的女士是不是这不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1: 如果呢她的生了小宝宝的女孩的话，她的钙质的硫化流失会比较多，比较这个。如果呢没有生小宝宝的女孩子呢，她也是有这个机会，也是会这个骨质疏松、骨质流失的。
0: 骨质疏松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恶化呢？
1: 这个问题我们都要比较注重去探讨，分几部分的。一般来说呢，姿势不良、生活习惯不好，而且是他的着实吃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有影响的。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他的坐有没有坐正，站有没有站好，走路的时间有没有走路，处理好自己的身体的姿势，走路有没有站正，会不会低头，会不会想想看手机怎么看书的，也会影响到的。或者是坐太久，现在呢一般来说坐办公室还是在家看电视的话，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候的老人家他是坐在看电视看半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你也长期没有用力，你长期没有去运用它的话，它就会萎缩，这是这个样。
0: 那其实女性跟男性了骨质疏松的年龄有没有差距呢？
1: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外边说就是女性会比较快一点的，男生他一般说40岁以后、45岁以后，他慢慢也会有这个的。
0: 45岁以后，那小孩其实青年人他那个骨质疏松的没有那么快出现的是吗？
1: 其实我听过35岁也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生活者习惯，他平常晚上就看电视，5点钟看到11点钟，下午了3点钟下学回来了就打手机打电动，就打到5、6点钟，就是一天坐，他想过的时间也是坐，所以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也是坐下来都没动，他的那种没劲的他会萎缩。如果你看医生说你的腿没力的时间，他也会跟你说你的骨头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了，宝宝了，要去，就是这样的。
0: 那其实这样是否有没有哪种运动化解吃什么东西，例如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可以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呢？
1: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

0: 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
1: 嗯，
0: 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这个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喝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喝，单单是喝。

0: 鸭肉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将那个鸭肉切片，然后洗干净它，然后把那个鸭肉就放在锅里面煮，把水煮开就可以把那个鸭肉捞起来，然后用冷水冲洗那个鸭肉2到3遍，然后把那个鸭肉就放回锅中，再放入调料，那调料里面有那个花椒、八角、香叶、黄酒、陈皮等等，然后再煮大概50分钟左右，然后50分钟过后呢，加入鲜淮山、枸杞、红枣，然后再煮10分钟，然后就开锅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就可以食用了。
1: 那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喝这一个食疗呢？
0: 那个食疗的话呢，就有2点就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肚子冷痛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鸭肉了，还有感冒的人也得避免吃这个，还有那个寒性经痛的人也不可以吃这个。
1: 感谢马可的分享，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煲这种食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注册中医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谢谢大家。
2: 还有这个盐柱，还使用了4根这个当地食材的这个石柱，也是我们当地的地域风格。
3: 但在寿阳，最偏僻、最古老是另外一座寺庙建筑——普光寺。正殿为宋代早期建筑，东西配殿为明代建筑，其他建筑为清代建筑。
2: 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特点呢，就是正殿是宋代的结构建筑，那么它宋代结构建筑里面含有明代晚期的一基本完整的壁画。
3: 在普光寺的正殿，内部3面墙上均绘有带年款的壁画。年代是在崇祯7年清朝入关之前的1634年绘制。
2: 画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佛教的水陆画，就是各路神仙、三教九流去听佛祖讲法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囚犯，还有一些牛头马面啊，这个反映了这个佛教世界中人人可以成佛，大家都可以听法，反映了这个佛教这个意识当中啊。它是不排外的。
3: 在寿阳，用于讲故事的艺术瑰宝，绝不仅仅是这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还有堪称戏剧活化石的傩舞。马上就是播种的季节了，寿阳县平头镇沟北村的村民刘玉平，和其他傩舞演员一起，开始为一场盛大的傩舞演出做准备。傩舞发源于远古时，
4: 这个舞蹈，那就是咱们傩舞哀社，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耍鬼。
3: 傩舞表演时，舞队由24个人组成，其中6名大鬼戴鬼脸面具表演，18名小鬼在两边站成城郭形助阵，场面震撼，充满了原始的神秘。傩舞面具造型多有2角，眼睛长而且大，头顶都有红色碎毛搭在面具前面，并佩戴一对金色的大耳环，尖状獠牙，样子十分狰狞。
4: 当年说是阪泉之战，老百姓说吧，大这阪泉之战就在这一带打，而且是咸阳皇帝跟蚩尤打呢，好多次打不过这个蚩尤的。蚩尤人家是个军事家，又是个兵器家，而且那个他那个。

0: 和风润爽，在这里民俗和现代相得益彰，有标准客房和集装箱别墅及民宿型的高端家庭式住房，更有以土建窑洞为主的洞庭居文化产业园，不仅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居住环境，还能领略农村风格的院落文化。26眼民宿窑洞群为游客营造了宁静古朴、原汁原味的乡村田园生活。这里的每一处院落、每一间窑洞的名称都取自寿阳当地的名村名镇或历史名人典故。窑洞里是传说中的华北土炕，温度可以调节冬暖夏凉，让更多的人在游玩中体味人文古韵、太行风情。窑洞前的农家菜园里，大家可以劈柴烧火，品尝具有乡土特色的农家美味。在湖边，垂钓的游客支起了架子，拉开了架势，等着鲜美的湖鱼上钩。湖中央，人们坐进皮划艇泛舟湖面，在清凉中体验运动的快乐。走进寿阳，就是走进了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画卷。在文昌阁，我们可以品读寿阳的文脉绵长。在刘胡兰氏的女英雄尹灵芝烈士纪念馆，我们可以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在森林公园，我们感受历史的积淀和厚重。在帝师故居，我们感受彪炳史册。
1: 当时做出来的都是长久的，是吧？神路中东他们都是要，是吧？喝酒啊，这个披着马上啊，是吧？那些都是，还有出好到国外啊，都有这一类的，好像他当时做的就是，米瓶啊，这个青花罐啊、碗啊、酒杯啊，那些高脚杯嘛，是吧？都有生产，像这一类的，现在在国外都非常关注这个苏种家，是吧？包括，在05年。一间这个袁金发鬼谷子下山，在伦敦的加速者拍到了2.3亿，是吧？当时就放纵了全世界了，是吧？一个这个陶瓷的这个一个青花罐能拍得这么厉害，是吧？所以呢，这样就是当时一个发展，是吧？的一个发明的前景，是吧？这个在元陶烧出来的嘛，是吧？人家就关窑工啊，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当时他在75岁时期，是吧？他就要，是吧？身体不好，要告老还乡。当时乾隆皇帝还说，是吧？要他的儿子。他因为他自己都干得那么辛苦了，是吧？如果他儿子来那个的话，上任做，如果一不小心，那命都送在手上，是吧？所以这个瓷器为什么这么珍贵？真正的功力的这个瓷器，所以在这个书上东啊，是吧？一定得要多了解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以前的基本上都是矿物料，是吧？现在

0: 是很少有人去思考创新的现实与战略价值。经济发展态势表明，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而言，
1: 企业兼并重组后无法持续下去，或认为应做专业化而不应进行多元化。海尔的创新就是以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思路，先后兼并了国内18家企业，使企业在多元化经营与规模扩张方面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家电市场竞争激烈，质量已经成为用户的基本需求。海尔在国内率先推出星级服务体系，当家电企业纷纷打价格战时，海尔凭借差异化的服务赢得竞争优势。这一阶段，海尔开始实行 OEC 管理法，即每人每天对每件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清理，目的是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这一管理法也成为海尔创新的基石。
2: 那个时候就是叫做多元化的战略阶段。第二个战略阶段，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就是把我们原来只做冰箱一个产品，那后来呢就是从那个1991年开始吧，逐步的通过兼并，我们当时叫吃休克鱼，然后呢把这个产品呢从单一的冰箱产品扩展到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白色家电领域。通过这个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个是产品的产业线进行拓展，这种我们的从名牌战略阶段就打下了这种管理的基础，打下了这种文化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的理解就是创业精神加上创新精神。创业是什么？创业的精神呢，就是整个这个主人翁的精神，就这件事情是你的，你是来创业的，你不是为别人打工的，你是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这叫创业。然后创新精神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打破常规，就是一种否定自我，或者说你敢于挑战这个自我的这种精神。
1: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加入 WTO， 很多企业响应中央号召走出去，但出去之后非常困难，又退回来继续做定牌。海尔认为走出去不只是创汇，更重要的是创中国自己的品牌，因此海尔提出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三步走战略，以先难后易的思路，首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经营模式。
2: 一个呢，我们叫做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平台化，让资源，让我们的这个和外部的用户，让我们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呢进行直接的零距离的这种交互，啊，这是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平台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员工创客化，你自己成为这个企业家的这种平台，那每一个员工呢都要成为一个创客，来创造这种价值和增值。第三个呢，就讲了这个就是张主席提的，就是我们叫做用户的这个定制化，就是所有的用户最终到未来的这个网络化时代呢，我们理解用户的要求都是比较碎片化的，也都是比较个性化的，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呢能够再提供这种定制化的这个方案。
0: 海尔的成功主要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永远以用户为事，不但要满足用户需求，还要创造用户需求，同时他们又会永远自以为非，只有自以为非才能不断地否定自我、挑战自我、重塑自我，实现以变制变、变中求胜。这种心态形成了海尔在永远变化的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特征。世界变化愈烈
1: 性、国际性和超值性，海尔持续在美国进行营销创新。欧洲是世界家电业的发祥地，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家电品牌，海尔冰箱技术就来自德国。自从1990年海尔首次出口德国20000台冰箱，海尔吹响了向欧洲家电市场进军的号角。1993年海尔冰箱登陆中东非市场，2005年海尔在约旦建立了中东非区域的第一个工业园。2001年6月19号，海尔集团并购了意大利麦尼盖蒂冰箱工厂， 加之海尔在法国里昂和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的营销中心，海尔在欧洲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凭借优异的品质和不断的创新，海尔已打入世界家电王国日本和韩国市场，同时在东盟也取得销售。

0: 所以呢，这个海尔这个企业呢，它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有个极大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三人承重，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的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感谢您的收看。

逶迤东来的伊犁河，用巍峨天山的雪水滋润出草原的辽阔，河水的蜿蜒，云山的挺拔，河谷的富美，正是有了伊犁河的滋养，才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了天山诗岛的美誉，并在新疆大地脱颖而出。那么当季节的轮转来到冬季，褪去了绚烂色彩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会有着怎样的精彩？揽胜神州，冬归伊犁，冰雪友情正在播出。清晨，伊犁河一如往常静静地流淌，朝阳的霞光下，河水在用最后的一丝温暖化作飘渺的雾气，装点着寒冷的空气与大地。随着逆河谷而上的大西洋水汽的到来，伊犁冬季的第一朵雪花开始静静飘落，只让无边的白与黑在静谧中将大地渲染成水墨画卷。那么冬季的伊犁

精彩的各项节庆活动，让伊犁的冬季旅游不再寂静。如同冬季的伊犁河，在冰雪覆盖下依旧涌动着滚滚波涛，动静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伊犁冬季旅游的和谐之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势东高西低，南北两侧高山峡谷中发育出的多条河流共同汇入伊犁河，造就了伊犁河的滚滚波涛，养育了两岸的各民族儿女，也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和文化。那么当我们继续沿着伊犁河而上，深入到山谷与草原之中，又能领略到伊犁怎样的民族风情与文化之美呢？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东归伊犁

0: 迈入新时代，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伊犁的交通建设日新月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完善快捷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拉近了伊犁与其他地区的距离，让往来伊犁非常便捷。为了能够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和服务，今年冬季伊犁州各景区、酒店、民宿结合实际，纷纷推出了各种优惠和特色活动，满足游客的需求。今年的冬季对于伊尔丁来说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作为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博瑞营地的运营总监，他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伊尔丁工作的博瑞营地坐落于库尔，现在旅行社已经面对不同的游客设计开发了多种跨境游的方案。
1: 我们公司就方便于这个游客出行呢，开通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日游、三日游、四日游，然后以及这个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的十五日游、二十一日游，然后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和他这个对这个时间的把控，然后来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旅程。我们也随之呢就开通了一个这个自驾出国畅游行，就是方便于这个喜欢自驾的客户呢，就是开着自己的爱车，然后就办一些手续，然后就出国自驾，这种畅游中亚五国及欧洲线路。
0: 中哈跨境游的推出，不仅节省了游客的时间成本，也再一次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使霍尔果斯市成为中国和中亚乃至欧洲人员往来的聚集地。
2: 我主要是考察一下那边的，就是对我们当品的需求，啊，还有就是一些，哈峰的那些什么粮油啊、什么矿产啊，这些也是算商务旅游。
3: 很想要去见识一下中亚的异域风情吧，就多和别的国家的人沟通了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视野的机会。

0: 景。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横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

彩铃姑娘，他们的歌谣是水清清照绿阴，彩铃姑娘巧又轻，彩呀彩呀彩红铃，彩的东方天更明，彩完红铃送亲人。接下来请欣赏由南京黄素佳舞蹈学校表演的彩铃，有请。

非常精彩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辛苦付出。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请大家把视线拉回到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来掌声有请新巴尔虎左旗的哈腾额吉团队为我们带来节目《快乐的新巴尔虎人》，有请。

书法，为我们遗存六座华严经幢。挂山有殿堂楼阁200多间，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山形卦象，古柏参天，寺宇巍峨，华严道场。石壁玄中寺，始建于北魏延兴2年，净土宗祖师。

0: 我了解这条没有路的这个难处，所以我去拍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去拍这些东西。
1: 外面的看人家外面别的虫子，好的那些虫子是怎么搞的，就看见人家就是说也是有好多利用当地的这个资源，发展当地资源。我也就是想的就是咱们村里头有这么多资源，我就想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咱们村里头有这个古建筑，有那个欧式建筑铁祖教堂。一开始吧，就是说想发展那个古建筑，想了想，出去看了看了看，觉得了这个投资太大，咱们投资不起。后来呢，就是说咱们村有这个芦苇资源，有这个水资源，这个芦苇资源和水资源的这个投资不是那么大。咱们村的这个粽叶经常在卖粽叶，一斤粽叶能卖到个两三块钱。我觉得这个粽叶要是包成个粽子，包成个粽子就卖的钱肯定更多嘛。你看闻起来就是香香的，清香清香的。我来把我弟弟我家人拉起来，拉起来说咱们做这个粽子。

0: 公司所招聘到北京就业的学员。
1: 走的时候是冲着保姆走的，真正的去了上户是在北京二农家政公司四会分部当洽谈老师。那么你又上一下这个工作，人家公司

0: 联合种植部，就是让把我们连片一道削从进山川河的这一条河边连片，又让他们全覆起来。
1: 做农业就一个特点，要有情怀，要久久为功，没这点儿做不成，不会一蹴而就。我叫常明昌，既是一名老师，又是一名农业科技工。
2: 地撒撒这个二片还
1: 非常好。嗯，我来中阳县做木耳产业，是在2020年3月30号，我们第一次来了以后，发现适合于栽培食用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冷凉、干燥、高海拔、

0: 内，我的右手方向呢就是咱们防洪利器月坝，所以我们当时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把我们本地的文化植入到我们这个民宿当中，让游客来了咱们寿州呀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听说这个寿县啊还要打造24节气的博物馆是吗？
2: 是的，我们有这个计划。那大家都知道呢，24节气呢是最早被我们《淮南子》这本书里完整总结记录的，所以呢，我们想将24节气给它推广，让更多人喜欢。正好大家都在，咱给出出主意呗。
1: 王老师啊，您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策划啊，
3: 对对，
1: 您要不给这个梅总出出主意，先说说。
3: 好啊，你看这几年就比较火爆的，就到了秋天啊，就给朋友们送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就感觉到这好朋友还惦记着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节气文化跟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商业呢就结合起来了。你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点？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的。
1: 是的，是。您看啊，除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现在啊到立冬的时候，我也会收到商家发的立冬的一杯奶茶券，
2: 我也收到。

0: 那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亦祝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75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国庆日快乐！
4: 好，唔该晒，亦多谢四位。好啦，跟住落嚟都系咁啊！我将个台交俾苏永康、林晓峰、伍永薇、林夏薇、胡定欣、黄君、吴亦君带嚟精彩嘅金融武侠经典金曲。

0: 正正體現啦香港喺共建一帶一路當中嘅重要角色啊！
1: 今次落嚟嘅地區特色彰顯風采，會先由三水同鄉會會景榮學校朗誦隊嚟到配合沙畫舞蹈嘅表演，以及係全國政協委員、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姚國老師帶領香港管樂團四位嘅樂手演說兩首嘅新詩，再由唱說新世代聯同霹靂舞團細說香港嘅新景象。

证明到我哋香港嘅未来将会走得更远、更前、更有愿景、更有目标、更有希望。

0: 除了經濟的合作之外，我們粵港澳三地在這五年來，因為就是地緣的相近和文化方面都是相似，所以特別多藝術和文化交流，絕對是民生相通的。
1: 加上粵港澳大灣區都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擁有豐富的世界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源，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的地方一直都很致力保護和宣傳灣區裏面的文物古蹟、世界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共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和傳承。
2: 第二，近年來粵劇、龍舟武術、醒獅大灣區的非遺項目